0: 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
1: 我叫你滚，
0: 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滚呐，滚滚滚呐，滚呐，
1: 叫你滚，
0: 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滚呐，
1: 我叫你滚，
0: 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
1: 滚呐，
0: 滚呐，滚呐，
1: 我叫你滚，
0: 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
1: 滚呐，
0: 滚呐，滚
1: 呐，
0: 滚呐。
1: 我叫你滚啊啊，很烦人，烦躁。没有空调，
0: 没有空调。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，滚呐。
1: 肩上贴着药膏，
0: 滚。
1: 嘴里闭着牢骚，
0: 滚呐滚呐，
1: 邻居已经睡着，
0: 滚呐滚呐，
1: 已经睡着，
0: 滚呐滚呐滚呐，
1: 邻居的小孩吵吵闹闹，
0: 滚呐滚呐滚呐，
1: 没什么比这个更糟，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，
1: 找不到疗伤，没有人，
0: 没有人，
1: 疗伤。